0: 家啊，咁咧都要小心咧，要睇下自己要唔要打翻疫苗咁样咯。
1: 嗯，嗱，打疫苗咧，大家会谂啦，诶，系咪打翻以前我哋打开嗰啲咧个情况又系点咧？
0: 其实咧，而家虽然话有啲变种病毒啦，但系咧，如果用翻我哋而家。用緊嘅疫苗嘅嗰個血清量咧，仍然都係有用嘅。咁、但係要話俾大家聽啦，而家咧就喺成年人咧嗰個接種嗰、那個疫苗嗰、那個時間咧，係去到今年嘅9月5日，咁咧就會即係截止噶啦。咁所以嚟講咧，如果各位成年人咧係想打疫苗嘅話咧、應該咧而家快啲去打。咁另外咧就好可惜啦，小朋友同埋青少年咧，佢哋嗰個疫苗接種嘅計劃咧已經係停咗啦。咁而家暫時嚟講咧，小朋友咧係未有疫苗接種住咁樣咯。
1: 咁如果係現階段咧，市民方面应该点样去防范翻咧？
0: 正正除咗话疫苗接种之外咧，大家都要小心啦。即系咧，其实新冠嘅感染咧，我哋都知道啦吓。我哋如果系有啲群体活动嘅话咧，要大家做好自己个人嘅保护措施，包括咧就戴好个口罩啦。另外咧就要勤洗手。咁啊，点解咧？因为我哋手部咧掂到啲表面咧，如果附有病毒嘅话咧，就我哋嘅手咧会将啲病毒咧去带去我哋嗰个眼耳口鼻嘅黏膜。從而咧感染自己，所以咧希望大家咧除咗戴口罩之外咧，都要係勤洗手。咁咧就洗手時候咧要記住洗乾淨手指尖啊、手指罅同埋咧手腕，咁咧先至係可以咧有效地咧預防啲病毒咧係傳染俾自己咁樣咯。
1: 我哋外圍其他唔同嘅地方咧，其實喺新冠疫情方面嘅情況又係點咧？
0: 而家香港嚟講咧，就我哋開始爆發緊啦。咁另外周邊嘅地方，譬如話係泰國啊、越南啊，都有通報咧。是有個案上升的趨勢的，所以來講我們其實全個亞洲周邊地方都是有這個新冠的病毒的肆虐。
1: 除了新冠之外，流感也是，衛生防護中心顯示現在也進入了流感的周期，這個流感是不是屬於夏季流感呢？
0: 可以咁讲啦，就因为咧，我哋而家嗰个距离上一次嘅流感爆发时间比较耐啦，同埋咧，我哋好多人咧上年年尾咧打完疫苗啦，但系而家相距一段时间咧个抵抗力咧开始慢慢都降低，所以而家咧正正咧就系全城咧嗰个嘅流感嘅抵抗力咧都会比较低啲嘅，咁所以而家最近咧我哋见到咧开始个流感病毒咧都会开始肆虐，咁讲翻啦，而家最普遍嘅咧就系 H3 嘅类型啦，即系甲型流感 H3。跟住咧就隔篱嚟个 H1，另外咧有少少咧嘅B 类型嘅病毒系感染紧我哋个城市咁样咯吓。
1: 我记得咧旧年咧九月几嘅时候咧，九月差唔多九月底咧，就系政府开始鼓励即系大家去接种呢个流感疫苗啦。咁去到而家啦，差唔多一年嘅时间啦。其实现阶段喺而家呢个时间系会接种新嘅疫苗啊，定系即系仲系系旧有嘅疫苗嚟嘅咧？
0: 因为咧新嘅疫苗咧要今年嘅九月尾先至会系有啦。咁但系咧我都见到咧有啲市民咧或者病人咧，佢哋其实咧上年咧嗰、那个都冇接种个流感疫苗嘅，咁所以如果我见到佢哋嘅话咧，我都会呼吁佢哋咧可以打翻个流感疫苗，即系我哋讲呢个2025、2026年嘅流感疫苗啦。咁咧，但系如果接种咗个人咧，就变咗你系已经有抵抗力噶啦。
1: 不过咧，
0: 可能咧个抵抗力咧慢慢而家跌到比较低嘅水平，咁咧就但系咧就你可以做翻头先我讲嗰啲嘅个人嘅卫生措施咧，都可以预防到嘅。咁但系再次呼吁啦，如果系未接种2025、2026年流感疫苗嘅市民咧，可以咧而家去打翻都未迟噶咁样咯吓。
1: 头先我哋一开场咧，关医生都有讲啦，除咗咧流感啦、新冠啦、手足口病啦，同埋合胞病毒啦。咁其实手足口病咧，通常咧就大家都觉得轻症嚟嘅，但系引发咧严重并发症嘅风险几率有几大咧？
0: 其实咧，手足病咧，对于我嚟讲咧，唔系轻症嚟嘅吓，因为我哋曾经见过咧，喺当年咧，爆发呢个 EV71型肠病毒嘅时候咧，咁咧，我哋见到啲重症出现。咁最紧要话俾各位市民听啦，手足病啦，或者叫手足口病啦，佢咧本身系啲肠道病毒而引起嘅，有两大类嘅肠道病毒，包括咧就系黑沙奇 A16嘅类型啦，同埋我哋最担心嘅咧就系 EV71型肠病毒。咁咧就后者咧系会引致一啲脑部嘅病徵嘅吓，即系咁完之后咧，如果一啲嘅高危人士，譬如小朋友啊、老人家啊，会有机会有呢个脑炎嘅情况吓，咁咧所以大家要小心啦。
1: 我哋成日听到咧呢一种病咧，好多时候见到喺幼稚园啊、小学嗰度爆发啦，成年人爆发嘅几率有几大嘅咧？
0: 其实最多咧就是一啲未接触过呢个病毒嘅人士啦，譬如系5岁以下嘅小朋友啦。咁我哋成年人咧普遍都接触过噶啦，所以咧都有啲抗体系对付佢。咁但系去到老人家嘅年纪咧，佢个抵抗力开始系慢慢减退咧。都是一个高危一族，会是感染完之后呢会有啲重症咁样咯。咁或者讲一啲重症嘅表征呢，佢哋呢就会系一个我哋叫脑干发炎嘅情况。咁呢个病人呢就会有一啲佢好似一啲不由自主嘅我哋叫肌弱性抽搐。咁呢如果你就

0: 外表睇咧，佢系坐坐咁嘅啫，好似我哋瞓觉扎醒咁啦，坐坐。咁嗱，如果假设呢啲坐坐嘅情况咧，如果假设系非常之频密，譬如话五至十分钟有一次啊，或者成晚咧不断咁样抽搐啊，咁你家长要小心啦。再加埋如果有发烧同埋有一啲手脚嘅出疹啊，同埋口部有溃疡嘅情况咧，要立即带小朋友咧去睇医生，俾医生做一个诊治咧，同埋如果有需要嘅话咧，就接受治疗咁样咯。
1: 嗯，呢、這个病毒系咪传染性都相当之高嘅咧？
0: 都高噶，系一个我哋叫接触传染啊，因为呢个病毒会附于一啲嘅表面啦。如果啲小朋友或者老人家你掂到之后咧，你又唔洗手去摸自己眼耳口鼻咧，就会感染到噶啦。所以点解我哋成日都话咧，喺一啲人多嘅地方吓，一啲病人咧好容易会将个病毒咧传俾其他人，尤其是咧如果一啲表面咧好难清洁，譬如话小朋友玩嗰啲波波池啦，或者一啲电梯嘅扶手啊、lift 掣啊呢啲咧都容易会传染到个病毒俾市民嘅咁样咯。
1: 嗯，呢方面真系要小心吓。咁啊，目前咧香港同埋东南亚地区咧就处于大家话流感啦、新冠病毒啦，同埋咧手足口病交错嘅流行期啦。如果真系小朋友咧不幸咧同时先后都感染到呢啲嘅病，对于佢嘅免疫系统啊，甚至可能重症嘅几率又会唔会咧增加？
0: 咁我哋观察到咧，如果呢啲不同嘅类型嘅病毒同时间感染咧，个病情系会重啲嘅。而家我哋见到啲病人咧，我哋同佢做呢、這个鼻黏膜嘅测试咧，随时咧揾到有成两至三种嘅病毒吓。咁、我最高嘅个案咧，见到系有成五六种病毒系揾到嘅。咁、我哋发现咧，如果系多种病毒同时感染咧，那个重症机会咧系会高啲嘅。再加埋咧，如果病毒感染完之后咧，我哋会有细菌嘅继发性感染啦，譬如话甲型链球菌啦。肺炎链球菌啊，呢啲咧仲更加咧令个病情咧系更加严重，包括有一啲肺炎啊嘅情况出现咁样咯。咁所以咧，就点解我哋咧要做好预防措施咧系咁紧要啦？
1: 嗯，有啲市民都会谂啦，其实几种病咧初期嘅病征都系话发烧啊，可能咧好攰啊咁啦，有啲咁嘅症状都真系好相似下啦。咁尤其是家长咧喺感染病毒小朋友感染病毒初期嘅时候，点样可以分辨到边样嘢咧？譬如流感啦，或者系新冠啦，定系手足口病咧？
0: 其实咧要分唔同嘅感染咧系几困难嘅，因为咧如果系呼吸道感染嚟讲咧，譬如系流感啊、新冠啊、合巴病毒咧，其实个病征都系差唔多，
1: 都系发烧、喉咙痛啊。
0: 咁当然啦，头先我讲过啦，新冠感染咧会多啲喉咙痛啦，另外合巴病毒感染咧会多啲嘅气促，譬如话啲支气管发炎嘅情况，咁咧呢啲会几难分嘅，咁所以咧都系要靠医生咧帮病人做检查，就攞啲标本去做测试咧系化验到咁样咯。如果手足口病嘅话咧。佢就会有个口里边有溃疡啦，另外手板脚板咧会有啲水泡出现，咁呢啲咧就帮手分辨到咁样咯。
1: 嗱，市面上面都有好多咧一啲检测剂啦，包括话流感啊、新冠二合一啊，甚至三合一呢啲快速嘅测试啦。其实家长又可以点咧，或者市民可以点样使用呢一啲嘅快速测试剂，准确度又点样嘅咧？
0: 其实咧就比较参差啊，喺市面嗰啲嘅不同嘅牌子、不同嘅类型，咁咧就大家咧如果假设个病情好轻嘅话，你可以即管做一做，睇下自己。有冇感染啦？不过咧，我觉得最重要建议市民嘅咧，就系其实有病征病状咧，应该睇医生。由医生去帮你决定咧，你个病情系重定系轻啊？如果重嘅话咧，要入医院啦，接受治疗。咁如果轻症嘅话咧，就可以翻屋企休息啦。咁其实咧，如果有某啲测试剂，我担心咧就系做咗之后有个假阴性嘅情况嘅，即系纵使咧我系有某种病毒感染。但系验出嚟咧都系阴性嘅，咁变咗咧，你会有一个情况咧，就一个错误嘅信息咧，就同自己讲话啊，我冇乜嘢，咁我可以唔睇医生啦。但系如果万一真系重症嘅话咧，就变咗咧入医院就会比较迟啦。咁所以我会建议咧，各位市民同埋家长啊，你应该咧因应嗰个病情，如果假设系真系有病征病状咧，就要去睇医生，俾医生做一个判断咁样咯。
1: 我想睇下咧，而家咧即系喺医院里面咧重症嘅情况系点样咧？你自己睇。
0: 我都偶有见到啲重症嘅出现啊！点解咧？因为如果你感染人口嘅基数系大咧，我哋都会见到重症嘅情况出现嘅。咁包括咧，譬如流感咧，会见到一啲比较严重嘅肺炎啦、气管炎咁样啦。头先我讲合巴病毒咧，会有啲严重嘅气管炎咁样啦。咁另外咧，新冠咧，我哋都观察到一啲嘅小朋友咧，佢有啲叫思考症嘅情况。咁咧，即系话嗰个声带咧系有发炎同埋肿胀咧，引致佢呼吸困难。咁呢啲咧，我哋都见到比较多嘅个案嘅。咁所以我都担心。其实咧就而家个病情咧系上升紧嘅香港，大家市民要小心啦。
1: 嗱咁啊，过去咧几年咧，大家话咧防护啊、隔离啊，除咗系接种疫苗啊，家长又点可以日常生活当中咧，可能逐步咧增强翻一啲长者甚至儿童方面咧，系长远嗰个免疫力能够增强翻咧？
0: 其实咧就我哋一方面咧要提高自己抵抗力啦，包括均衡饮食。同埋足夠嘅休息，咁另外咧就頭先我講過嘅一啲個人衞生嘅措

0: 啲譬如系喺适当时候戴口罩啊，喺即系有病情发生嘅时候咧，我哋要勤洗手啊。另外一个好嘅家居卫生咧，同我哋工作间嘅卫生咧都重要嘅。咁、一个好嘅通风咧系重要啦，一个好嘅通风咧可以帮助咧嗰个空间里面嘅病毒咧系被稀释，就冇咁容易咧感染到我哋嘅市民。咁呢，如果做足呢啲嘅基本预防措施咧，都可以帮助到咧减低病毒感染嘅。咁但系唔好怪乖声氹气啦吓，适当地使用疫苗咧系应该嘅吓，即系我哋唔好抱一个侥幸嘅态度啊，以为都唔会感染到我嘅，我都唔会有事嘅，咁样就唔系太啱啦。如果适当嘅时候，适当嘅人群咧，应该去打疫苗咧，去预防呢啲疾病咯。
1: 嗯，当然头先开始都讲啦，而家暑假好多人咧外游啊，甚至系北上咁啦。咁东南亚地区以至内地咧，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呢一啲嘅疫情方面嘅情况啦。其实你自己点样睇呢一啲嘅流动，对于嚟紧嗰个疫情有冇机会咧再上升呢？
0: 其实咧就人口嘅流动咧就一定会有噶啦吓，咁咧就我哋都要去，例如系去工作啊，例如同埋去旅游咁嘅情况。咁但系咧，如果假设我哋真系喺呢个疫情开始爆发嘅时间咧，如果我哋纵使去旅游嘅话咧，我哋做好一啲个人嘅保护措施咧，其实就唔需要太担心嘅。咁另外咧，我再讲多次啦，即系其实如果假设我哋打咗疫苗嘅话咧，其实咧系可以帮我哋咧感染到个病毒之后咧，个病情唔会再加重或者变重症。咁呢啲咧都系帮助我哋一个好好嘅方法咁样咯。
1: 咁另外咧都想问下啦，作为咧就系亚洲儿童传染病学学会嘅会长啦，咁你点样睇咧？而家咧或者未来咧几年咧，亚洲地区包括咗粤港澳大湾区啦、东南亚等等地方，喺儿童传染病嗰个监测啊，同埋疫苗嗰个研发上面一啲合作同埋前景咧？
0: 咁我而家系呢个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嘅会长啦，咁我就可以同不同国家嘅代表咧系交换一个疫情嘅资讯吓。咁好多时咧，我哋会交换知道咧边度地方爆紧呢个疟疾啦、登革热啦。同埋咧，系裸膜炎双球菌啦，咁样啦。咁除咗交换资讯之外咧，大家可以交换一啲咧，我哋防疫嘅知识。咁呢个最重要嘅咧，就系我哋知道国家而家发展紧呢个疫苗，都几发达呢个情况下。咁我哋香港可以作为一个窗口咧，系同各位亚洲嘅国家咧，系做一个联络咁嘅情况啦，吓。咁所以嚟讲咧，我会觉得咧呢个位置咧，我系可以帮到呢个传染病咧喺亚洲区咧嗰个发展认知同埋啲预防嘅措施咁样咯。咁我咁啱咧。我哋唔同嘅国家嘅代表咧，其实写咗一份咧，系指引咧，系教各位嘅市民、大众、家长咧，点去咧照顾一啲小朋友，如果患有流感啊，点处理咧？咁呢个指引咧，我哋将会喺个荧光幕度打出嚟啦，吓，有个 QR code 嘅。有不同語言嘅指引，大家可以 scan 個 QR code 咧，去獲取啲資訊咧，係點樣睇下照顧咧？我哋嘅如果萬一患病嘅小朋友點樣做咧？咁嘅情況啦，你可以大家攞啲資訊咁樣咯。
1: 最后咧都想阿关医生俾啲 tips 大家啦，喺呢段时间咧，大家点样可以小心谨慎呢？
0: 其实小心谨慎咧，我觉得最重要嘅咧就系你一方面咧，如果我系未接种呢个上年嘅流感疫苗咧，而家要打翻啦。咁另外咧，适当嘅人群，譬如系成年人啦，有长期病患人士啊，同埋老人家咧，就如果你上一次新冠感染已经距离而家系超过半年，又或者咧上次打针系超过半年嘅话咧，应该而家快啲咧去打翻针，预防呢个疾病啦。另外咧，做好呢、这个个人嘅卫生吓，咁另外咧做好家居卫生同埋工作环境咧嘅通风同埋卫生咧，这个咧其实咧系可以帮我哋预防到呢、这个传染病嘅流行咯。最重要嘅咧就系大家要多休息，同埋咧要减低自己工作嘅压力。咁咧呢啲都系可以帮到我哋咧调适我哋身体咧系预防呢疾病嘅。
1: 好啊，咁今日咧多谢晒咧关入华医生，多谢晒你先嘅。休息翻嚟咧，我哋会咧同另一位嘅主席咧讲下咧就关于咧病人权益方面嘅问题，就会同林之游主席咧倾下相关话题嘅。
2: 你对城中热门民生议题有独特见解？欢迎 WhatsApp 留言俾民生无小事，有机会喺节目内为你反映民情。
3: 民生无小事 WhatsApp 热线9572-0104。
4: The new law against drunk driving is now in effect. Police may require drivers to undergo preliminary drug tests and provide blood and urine specimens. Driving after taking heroin, ketamine, methamphetamine, cannabis, cocaine or MDMA is an offense, even if the driver does not show any signs of be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se illicit drugs.The driver is liable to imprisonment for up to 3 years, a fine of $25,000, and disqualification from driving for life.
3: 民生议题，
2: 全城关注。
3: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彩讯台播出。
3: 民生无小事。
2: 主持林洁莹。
1: 翻嚟咧，民生无小事嘅时间，直播室里面咧继续有林洁莹喺度嘅。休息之前咧，我哋啱啱同阿关日华医生咧讲咗最近嘅流感啊、手足口病啊，以至到咧就系咧新冠疫情方面嗰个情况啦。其实咧病人方面有阵时咧病人权益都好紧要嘅。喺呢一 part 翻嚟咧，我哋请到呢一位嘉宾咧同我哋倾下咧，主要就要讲解下咧病人权益方面嘅话题啦，亦都会睇下咧就系咧北上方面医疗方面嘅趋势系点样嘅。请埋呢位嘉宾就系香港医务委员会委员啦，亦都系香港病人政策连线嘅主席阿林志游啦。Hello， 林主席你好。
5: 你好，
1: 林主席你好啊。咁其实咧，同你倾下啦。近排咧，我哋讲紧咧热门话题就系北上啦。北上咧，除咗消费之外咧，仲有医疗啦。咁其实咧，北上医疗上面咧，其实你睇翻个趋势系点样咧？
5: 我喺度咧，其实有香港唔少嘅市民咧，就系、即系到国内就医啦。咁主要嘅选择咧，就有几个原因啦。第一咧就系话佢哋可能本身都已经喺国内嗰度居住啦，或者系退休咁样咁。咁所以咧，即系嗰个地理上环境咧，佢就唔需要长途跋涉翻嚟香港睇症。咁啊，兼且咧，即系国内一啲嘅医疗机构咧，佢哋嘅收费咧都系即系非常之即系相比上咧，就非常之价廉物美咁样。咁呢个咧就其中一个即系做好大嘅诱因。第二咧就话一啲嘅即系特别系癌症嘅药物咧，喺国内嚟讲咧，佢哋系对于呢啲癌症药物都系有一个喺。即係大嘅藥廠嗰度咧，能夠有一個好大嘅議價能力啦，嚟到將呢啲藥物咧，就用一個好低廉嘅價錢，就係即係賣到國內，咁然後咧就提供俾即係國內有需要嘅一啲病人去使用。咁呢啲癌症藥物咧，如果相比喺香港嗰個嘅價錢嚟講咧，就即係爭好多嘅。即係我聽過有啲係爭幾倍價錢啦，或者係。即係就算啊，爭一成都好啦，以咁高價錢咧，爭一成兩成咧，都係一個唔少嘅。
1: 同埋都唔係食一兩次啊嘛，你要知道係咯。
5: 冇錯啦，咁所以咧喺呢啲背後環境嘅情況之下咧，市民就會即係選擇嚇，即係離境咁啊，去到國內咧接受呢啲治療。咁所以暫時嚟講咧，我哋都唔係話聽到有啲好大嘅問題出現嘅。咁當然可能問題出現地方就好似啱啱呢兩日講緊嘅牙醫服務啦，咁呢啲都可能即係有進一步嘅探討空間喺入邊。
1: 嗯，你哋自己接觸啲病人咧，佢哋對於咧北上醫療嗰個睇法係點，或者接受程度又係點嘅？過去有冇話都有啲嘅反應向你哋反映翻實際嘅情況嘅咧？
5: 我聽到咧，就係佢哋對於嗰個國內嘅一啲醫療機構服務啦，特別可能一啲比較規模大啲嘅醫院啦，佢哋個對於嗰個服務水平啊，或者價錢咧，都係即係即係讚不絕口嘅嚇。咁當然啦，即係喺國內也好，香港也好，任何呢啲醫療服務咧，即係總有可能有啲即係病人未滿意嘅地方。咁但係整體嚟講咧，我就唔係話覺得即係聽到覺得好似國內嗰啲醫療服務有啲咩好大問題啊。固然佢哋國內都有一啲即係就住醫生行為啊、專業啊各樣嘢都有啲嘅規範喺入邊。咁所以就我聽到嘅事情都唔係話即係太過即係有同本地咧有太大差距，反而喺嗰個嘅診金啊藥物方面咧，就喺國內有個好大嘅優勢添。
1: 嗯，問多一樣嘢啦，嗱，病人咧上去嘅時候咧，如果真係咧北上就醫，有啲咩都需要特別留意翻咧？特別我哋而家香港可能有醫健通啦，好多醫生都可能透過醫健通咧瞭解翻病人嗰個病歷嘅情況嘅。咁但係內地方面咧，暫時其實都未通噶嘛，那個情況又係點嘅咧？
5: 嗱，我覺得呢個就係即係假以時日啦，即係喺嗰個即係醫健通喺國內嘅醫療機構能夠係同香港即係對接嘅話咧，這個都我相信都會係嚟緊嘅趨勢嘅。咁呢個其實就係即係摒除咗一啲嘅技術嘅問題之外，或者一啲法規上嘅枷鎖啦。咁我覺得呢個對病人都有利嘅，因為喺國內醫生能夠接觸到病人喺香港嘅。公營也好，私營機構嘅病歷也好啦，即係對於佢哋精准去診治咧，都係有幫助。咁只不過問題咧就喺呢度啦，就係話根據而家嚟緊香港嘅即係法例咧，就會係話私營機構咧都要有個法律嘅責任咧，將病人嘅資料咧去上傳去呢個醫健通嗰度嘅。咁喺呢個嘅規範之下，咁病人去到國內睇症。醫院或者診所也好啦，國內嘅醫生有冇呢個責任咧？似乎法例就唔會規管到國內嘅醫生嘅。
1: 嗯。
5: 咁所以佢哋做呢個事情嘅時候咧，會唔會即係都有一個機會俾佢哋輸入呢啲嘅系統嘅資料咧？ 咁但呢可能要克服好多一啲法律上啦、系统上面啦、技术上嘅困难。咁呢个我觉得可能即係两地嘅机构呢要即係有啲嘅沟通喺入面。嗱，当然啦，就喺国内嚟讲呢，诊症啦，好多时我哋会见得到呢，就係佢哋嗰啲药单啊，或者系一啲医疗报告呢，都会系用中文去撰写嘅。而香港医健通嘅记录呢，就差唔多係100%都係用英文去即係輸入嘅。咁喺兩者嗰個嘅文字上嗰個嘅應用嚟講咧，究竟即係國內機構你喺國內睇醫生，醫生輸入啲資料究竟用中文、英文咧？呢、這個問題都要值得去即係。一後探討啦。
1: 呢、這個要由翻咧，即係兩地方面嘅政府啊，有關部門方面咧，去積極去探討啦。咁頭先咧，睇林主席咧，你都一路講緊咧，內地嘅優勢咧就係個價錢平啦。咁其實咧，問題在於咧，即係香港呢邊咧，其實個醫療收費一直大家講緊咧，都係如果你私營咧就相當之貴咧，有啲基層都負擔唔到嘅。但係咧，公立醫院方面咧個收費咧，其實喺今年一月咧，亦都有所提升到嘅，實施咧就係公營醫療收費嗰個改革啦。咁實施咗半年啦，想問一問咧，醫管局咧個急症室方面，佢哋就話咧整體嗰、那個求診人次咧就較咧改革之前咧都減少咗10%-1%嘅，其中仲話非緊急嘅個案咧大跌咗20%添。咁單從數字嚟睇，咦真係跌咗喎！咁其實你哋自己睇翻個情況又係點嘅咧？
5: 嗱，我諗呢個數字上面，我固然咧就係話喺嗰個加價之後咧一個必然嘅後果嚟嘅。特別咧就係話喺嗰個非緊急嗰個數字嚟講咧，就話因為你本身非緊急，你如果你唔能夠去有個即係藥費豁免嘅話咧，其實你要付出代價咧，即係究竟再諗下值唔值得去衝去急症室咧睇一個唔急嘅一個嘅病症咧咁樣，呢個係固然係一個即係經濟上嘅考慮啦。咁但係咧，我都留意到咧，醫管局似乎就冇將半緊急啦同埋緊急嗰個人數咧嗰個減少咧去公布嘅。咁呢個我哋擔心咧，就話當如果呢個加價影響到一啲本身係緊急嘅一啲嘅病症，即係第三級啦嚇，同埋第四級半緊急嘅病人咧，佢哋就因為嗰個藥費增加咗，而佢哋係即係唔去即係去攞呢啲服務嘅話咧，呢、這個正正就係我哋即係喺加價之前咧，我哋個擔心亦都就係即係多次都向呢個醫院局有啲即係反映咗啦。你咁樣加呢，其實如果令到嗰啲人佢本身係有呢個醫療需要，而因為你加價令到佢哋卻步呢，這個我哋覺得係唔合理嘅做法嘅。
1: 嗯，都經過咗半年嘅時間啦，其實你哋接觸啲病者，其實佢哋有對於呢個加價改革有啲咩意見呢？
5: 意見就係即係佢哋即係就覺得嗰個加價呢就加得太過太過即係狠啦。係即係嗰個藥費呢，以前睇開100多元啊，连睇医生连睇药就100多元，但而家咧即系你出嚟咧就要几百元吓、啊，即系几倍嘅价钱咧，你先可以即系行得翻出嚟。咁所以都数字上反映咧，喺早几个月前咧，就医管局都公布咧，就话似乎都有唔少嘅病人咧睇完医生之后咧就唔去攞药、即系呢个咧就当然啦，医管局嘅说法就话其实呢个事情咧上年已经出现噶啦，今年咧就繼續出現咧，都唔係啲乜嘢嘅事情。但個問題就係話，醫管局其實喺上年咧已經就住藥物嗰個嘅費用咧，已經有改革喺入邊嘅。個改革咧就係話，佢將你攞一次藥嘅模式咧，就分為4個星期為一節。咁你以往咧就攞開一次攞藥就6個月咧，就變咗而家就有6次4個禮拜嘅藥費喺入邊，就成6倍。咁所以呢，喺上年已經產生咗呢個效應嘅話呢，其實上年已經有人睇完醫生唔攞藥嘅，不過今年可能更加多咁解。咁呢個問題呢，就當然啦，醫管局有個好涼薄嘅說法，就係話其實啲病人覺得唔需要，咁就唔攞藥啦。咁我覺得呢個講法係即係我哋好難接受嘅，因為即係點解病人睇完醫生唔攞藥呢？佢哋會唔會即係醫管局會唔會考慮，其實啲藥費貴得咁多嘅時候咧，有啲人佢唔能夠獲得豁免， 他们其实是很困难，所以他们选择不攞药。
1: 嗯，很多时候去医管局，如果长期要复诊的长期病患者，其实可能三个月都要去一次。其实呢在收费上面如果加了，对他们都会有影响。政府呢就即希望呢能够是说有能力负担的人呢就转用私营医疗。但是现实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呢？我们成日讲私营医疗其实现在透明度都高了，但始终收费和公立医院的相差都挺大的。这方面呢是不是真的做到，可以取决什么因素呢？
5: 我覺得而家咧就當然有啲報道咧就話嗰個私家醫院個收費咧都已經係叫做平民化。
1: 嗯。
5: 咁我都留意到咧，佢哋嗰個即係睇醫生啊，連埋藥物嘅收費咧，其實都幾貼近醫管局嘅水平嘅、嗯。因為醫管局加到咁多咧，其實醫管局
1: 加價之後嘅水平啊嘛，係嘛？
5: 貼近咗私家醫院嘅水平嘅。嗯嗯，咁所以咧就形成咗有個所謂經濟學上嘅效應，就係、是、替代效應咧、嗯，就係、是、當一啲即係唔係咁貴嘅產品，質素亦都差嘅產品，佢哋加價加得多嘅時候咧，當佢哋貼近一啲即係優質產品嘅話咧，市民就可能會考慮、啊、用一啲比較優質但係貴啲嘅產品嚟到做替代。咁所以形成而家咧就多市民多咗咧，就係話你既然公立醫院咁貴，咁我不如去私家啦，我可能俾多啲，但我得到嘅服務就係我排隊唔使咁耐，我嘅藥可能會好啲嚇、啊，即係唔會話好似醫管局嗰啲可能係一啲好好平平到你幾毫子一粒藥嘅嗰啲藥，佢可能攞啲靚啲藥，或者咧甚至私家醫院咧有個比較顯著嘅唔同嘅地方，就係話你可以揀醫生睇嘅嚇，你因為個醫生長住噶嘛。咁但係咧，公立醫院就冇得俾你揀嘅嚇，輪到你個醫生喺度，咁你就見過個醫生㗎啦。但係時間你有得揀嘅話咧，咁所以市民咧就話，當價格有一個好大幅度嘅改變嘅話咧，咁佢哋就會即係傾向嚇、去攞呢個私家醫院服務。咁與此同時，私家醫院亦都因應咯，即係可能多咗人去攞呢個私家醫院服務嘅話咧，咁佢哋就減價啦，即係大家鬥平，咁啊吸引咗啲客咧，因為呢啲客睇完一次咧，佢哋都想繼續睇嗰個醫生嘅。咁、所以咧，呢啲可能係叫做市場上邊佢哋想即係叫做盡快分一杯羹咧，咁啊及早去減價咧，吸引呢啲即係離隊嘅，即係離開公立醫院嘅市民咧，去私家醫院攞呢個服務嘅時候咧，佢哋有個長攤戰。
1: 嗯，如果咧真系冇能力咧离队嘅话咧，其实继续喺公营医疗嗰度咧，其实喺公立医院都话有一啲嘅即系资助可以咧俾佢哋申请嘅，其中包括咗咧即系医疗费用减免嗰个机制咧，经常咧我哋都听到啦，或者啲议员都有反映翻，就话嗰个程序咧都系过于繁复啦，门槛又过高啦，对于一啲基层市民嚟讲，手续上面系咪仍然可以有个改善空间，或者你了解翻咧其中嗰个医疗安全制度方面，其实有冇个安全网喺度咧？
5: 安全網呢，其實我覺得就因為而家嗰個加價呢同埋嗰個嘅豁免機制呢，即係有一個落差喺入面呢、即係我哋覺得就係話始終有一處市民呢佢係唔符合嗰個豁免嘅、特別係中產嗰啲嘅市民啦，咁、所以嗰啲市民呢就可能因為你嗰個嘅減價啦，而都唔能夠受惠於嗰個嘅豁免機制啦，咁呢啲市民係最受影響嘅。咁、所以我哋留意到就点解会有啲数字，有啲人病人睇完病唔攞药咧，就咩药费贵咗好多
1: 吓。
5: 只要医生话哦，你咧就最近身体冇咩事，唔错，咁半年后又再嚟睇啦。咁可能啲病人就觉得哦，既然都身体冇咩嘢，咁啲药食或者唔食，或者食翻以前嗰啲食开嘅药，会唔会都顶得住咧？或者一个礼拜每日食一次嘅，咁你就隔日食。咁、會唔會可能即係叫做減低嗰個嘅損耗或者嗰個藥物嘅開支？但係呢個咁樣做法呢，我哋固然唔鼓勵啦。但係呢啲市民呢，如果受到你加價影響，佢雖然唔係話跌出安全網以外，但係當佢哋喺嗰個嘅收入嗰個比例嚟講呢，呢、這個係影響到佢哋嗰個即係喺金錢上嘅即係選擇嘅話呢，這個是一個很明顯的一個問題產生的，就是說最近都有一個的叫做經濟物價指數啦，即是總之低收入人士呢，他們的醫療上的開支呢就是高了幾倍，低收入人士的那個即是醫療上的開支呢是高了很多的。
1: 咁係啦，其實咧講緊咧低收入人士咧，其實都好靠咧，即係政府方面嗰個公營醫療啦。其實如果要公營醫療做得好嘅話，其實喺推動嗰個基層醫療健康藍圖咧，政府都係即係著力咁做緊嘅。其實呢方面嗰個進展又能唔能夠做到，同埋公私營方面一啲合作係咪可以加強咧？
5: 嗱，我諗分幾樣嘢講啦。嗱，基層醫療咧，其實我哋都大力推舉嘅。
1: 嗯。
5: 因為我哋都好多年前已經講緊啦，你及早去偵察、及早介入、及早治療咧，係可以省卻咗往後嘅好多即係治療上嘅一啲嘅開支啦。咁唔好講話即係病人可以做啲即係或者延遲咗佢哋。

0: 早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上午的5:5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5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天文台说强雷雨区正靠近本港，本港今日初时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风雨势有时颇大，一啲低洼地带同排水欠佳嘅地区会出现水浸，可能受大雨同水浸影响嘅市民应该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嘅损失。尖沙咀发生命案，尖沙咀喜来登酒店一名住客昏迷送院后死亡，一名男子被捕。警方昨日下午5:45接获酒店职员报案，话发现一名43岁外籍男住客在房间入面晕倒，人员接报到场发现事主倒卧在房间入面，现场并检获少量怀疑海洛因同一个怀疑吸食毒品工具，事主昏迷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救治，其后证实不治。他的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警方经进一步调查之后，在昨晚的大约10:00在重庆大厦对开以涉嫌藏有危险药物及藏有工具可作吸食毒品用途拘捕一个39岁非华裔男子，他现正被扣留调查。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节目《财经调查》昨晚揭发毒性中药材违规销售乱象，报道指出安徽亳州市有商户违规代购国家严格管控的毒性中药材，生父子透过线下隐蔽交易，线上商户再以1元连结为掩护，将毒性中药材销往全国各地。央视记者在亳州进行深入调查之后，摸清了线上和线下互相勾结的违规销售网络，发现有药材代购和打着冷门药材旗号的冷背药材店违规出售生附子、生半夏等毒性中药材。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晚上发布情况通报，话就央视报道亳州市四芝堂冷贝店、迎春堂冷贝店、又春堂冷贝店销售毒性中药材生附子、生半夏的问题，该局已经会同公安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认真开展全面调查，并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作严肃处置。距离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只是剩下100日，民主共和两党已经全面展开围绕国会控制权和各州地方政权的激烈角逐。在现时国会两党议席差距极微的局势下，任何少数席位的变动都足以重塑华盛顿的权力格局。现在是众议院，共和党以218-212保持微弱的多数，另外有一个独立议员和4个议席悬空，而在参议院，共和党就以53-47占据优势。在11月中期选举中，众议院全部435个议席和参议院35个议席将会进行改选，民主党只需要在众议院净赢得6席，在参议院净赢得4席就可以翻盘夺回控制权。共和党目前正投入创纪录的资金力保阿拉斯加、北卡罗来纳、俄亥俄和缅因州的参议院关键议席，民主党就试图利用选民对经济现状、外交政策和反特朗普的情绪进行反攻。福士新闻最新民调显示，民主党选民中有68%表示有极高的投票热情，高过共和党选民11%。巴西总统卢拉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署名文章，强烈批评美国近期接连对巴西加征关税的做法，直指有关决定属于战略错误。卢拉在文中强调，尽管美国在过去15年间对巴西的商品和服务双边贸易保持累计高达4280亿美元的顺差，美方仍然施以关税打压。卢拉警告，新关税不单止不公正，更加是严重的战略错误。指美国多个工业部门高度依赖巴西原材料，加征关税将会推高食品、鞋类、纺织品、家私和汽车零件等售价，最终由美国消费者埋单。这节新闻报道。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喺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系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6: 廿四味是广东人成日都饮嘅凉茶之一，适合男女老少。饮嘅时候咧，最好就系加少少糖或者盐都得。佢嘅味甘甘地，就有清热解毒嘅功效。人生就好似廿四味一样，苦中带甘。佢嘅节目就将生活当中嘅甜酸苦辣，同大家一齐喺大气电波中分享。
7: 曾偷偷数手指，一天加。
6: 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五晚有艺师陪，诗情廿四里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期二凌晨12点节目重温。
7: 但有苦茶先喝完。
8: 中国财经60分。

0: 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2: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 90.9， 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未来理财师。那在这儿呢依然是甜甜与您相伴，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你好书敏。
4: 大家好，
3: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诶书敏，其实我特别好奇啊，你是一个经济学方面的老师，那我想家庭理财方面你一定也会有一定的主张，那么在你们家的家庭理财当中，诶你到底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呢？是你说了算呢，还是你太太说了算呢？
4: 我们家里头的应该这样子，小钱我太太说了算，
3: 嗯，
4: 大钱我说了算。
3: 哇，可以啊，一家之主啊。
4: 对，关键是我们家没大钱。我家没有大钱。
3: 那你对小钱大钱的一个划分线在哪儿？
4: 我老婆说是大钱就是大钱，说小钱就是小钱。
3: 所以每一笔钱其实大部分还是太太说了算，是这意思吧？
4: 对对对，嗯嗯。实际上是这样子，就是很多家庭理财啊，我们固然考虑经济问题，对不对？
3: 对。
4: 但更重要考虑夫妻的关系的这个融洽。
3: 啊，这倒是，
4: 是吧？
3: 太有道理了，嗯。所以你觉得家庭理财钱是小事儿，关系的融洽是大事儿。
4: 对，
3: 你负责关系融洽的问题，太太负责赚钱挣钱或者是理财的问题，哦，是这意思吧？
4: 这个我老婆只负责理财，赚钱挣钱还是靠我。这边有一个问题啊，我说一个原则，就是说咱们先聊这个话题。
3: 嗯，
4: 家庭理财呢，就是说如果你从纯经济角度上考虑，
3: 嗯，
4: 肯定是风险啊、收益啊、流动性啊这些问题，对吧？
3: 你都要考虑一下，是的。
4: 但是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说个观点啊，就家庭理财的过程中，嗯，因为每一个人的理财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对吧？夫妻对于风险承受能力也是不一样的。
3: 是。
4: 对，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有些男性他风险承受能力可能强一点。
3: 嗯。
4: 那么女性呢，她比如说她可能收入低一些，对吧？有可能的。她比如说是，
3: 嗯嗯，
4: 全职太太啊或者各种情况。那么她觉得老公天天在外面炒股票，我觉得提心吊胆，晚上睡觉都睡不着，得吃安眠药睡觉。
3: 嗯。
4: 那我觉得这个就没有必要，这个事情。嗯，反而影响夫妻感情。所以我觉得是，夫妻感情是放在第一位的，然后理财的收益才是这个问题才是第二位的。当然我这里有个问题，我说的夫妻感情不是说无限的纵容一个人，就比如说你明明发现这个理财是有问题的，有明显的问题甚至是违规的，对吧？那这个我们肯定不支持。我觉得在于就是说大家在互相沟通的时候互相体谅，我觉得只要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一般来说像我们家可能就是我老婆这个她来负责理财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是有个共同账户的，然后共同账户具体我老婆是买储蓄，还是买理财产品，还是干什么事儿，我基本上都是，她说算，她事后告知我一声，就告知我就很尊重我了。
3: 你有知情权的。
4: 对对对，告知我就很尊重我了，
3: 嗯，
4: 对吧？就是前段时间我老婆还做了一些股票，
3: 嗯，
4: 啊，做了一些股票，然后她钱不多，因为她今年大家知道可能科创板之前还不错，对吧？
3: 对对对，
4: 他买的是些老灯股，然后呢就是搞了快一年吧，还没怎么涨，然后他略微有点沮丧，
3: 嗯，
4: 然后我跟他说你没亏我就不沮丧。就很好，
3: 你要求可低了，
4: 就开心就好嘛，这
3: 是是是是是，确实是这样啊。那么说到这个呢，我就想问，因为现在在很多家庭的理财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无外乎就分那么几种，一种呢就是大家 AA 制，对吧？我们也知道，因为现在很多家庭，小年轻，特别小年轻这种会比较多 AA 制。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说的共同账户，就大家都往这个账户里面存钱，而且呢，也不去在乎到底谁存的多，谁存的少。然后接下来呢，有一位来管理。还有一种呢，就是分开理财，就是你的钱你来理财，我的钱我来理财。那么你从一位经济学老师的角度来讲，你觉得这三种方式哪一种可能相对来说更稳一点呢？
4: 我想说这么说啊，理财方式本身是没有绝对的好
3: 和不稳，
4: 对，没有好和不好或者稳和不稳，它主要取决于这个家庭夫妻相处模式。我举个简单例子说，你像我跟我老婆属于什么性格的人啊，就是说第一个我们两人呢都比较尊重对方，第二个呢我们觉得就是说要夫妻之间要留有一点边界感
3: 啊，
4: 留一点小隐私。
3: 嗯，
4: 那么呢，我们模式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老婆挣钱，我挣钱，我们的花销她是不管的，就是各管各的。
3: 嗯，
4: 但是呢，我们是每年到年底会简单的对个账，然后呢，结余部分就存入了共同账户。
3: 嗯，
4: 共同账户主要用于比如说将来买房啊、买车呀、养育子女呀这些开支。
3: 嗯，
4: 那么就也是对未来的计划和规划嘛。对，那么我们就这种模式，像我们相当于什么？我觉得我们俩属于各自管各自的钱，
3: 分开理财。
4: 对，然后呢？共同账户，
3: 所以其实你们当中我刚说的这三种模式，你们两位其实都有点，比如说日常的开销你们大家各过各的。
4: 对，但是我们这种过各的不是说很明确的各过各的，
3: 就不是很纯 AA 的那种。
4: 不是不是，
3: 因为纯 AA 就是你一半我一半嘛。
4: 不是不是、嗯、就是我的工资我也不交给他，他的工资收入也不交给我、
3: 嗯、
4: 他挣钱他自己爱怎么花怎么花，女孩子买点化妆品买点衣服我也不管。
3: 正常啊。
4: 对，我出去啊、
3: 嗯、
4: 朋友应酬什么他也不管、
3: 嗯、
4: 反正呢到最后我跟他说年底我说我今年挣多少钱、
3: 嗯、
4: 我花多少钱、
3: 嗯、
4: 还有多少钱放共同账户就是。
3: 啊，就是每年年底我们做一次账户上的盘账。
4: 对
3: 对
4: 对，盘账。
3: 随后有多出来的钱我们觉得是闲钱可以用来理财的，然后我就交给你，有你的共同账户，有我们的共同账户你来管理，是这样一种状态啊。那么我们都在说一个家庭其实是一定要有一笔应急资金，对不 对，
4: 对，
3: 你同意这个观点
4: 吧？这是一定要有的。
3: 对，
4: 对，
3: 我也比较同意这个观点。所以你去看啊，夫妻之间往往有一个人会对应急资金特别上心，因为我真的有见过有些成年人他就习惯于要么就是所有的钱都在他的理财账户里，要么有些可能比较会花钱的就是把所有的钱都花掉，然后当碰到急事儿的时候他可能兜里都拿不出钱来，不说十几二十万吧，就有可能一两万两三万他都一时之间拿不出来，会碰到这个情况。但是我觉得从一个家庭的角度，特别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样一些家庭，你的应急资金是一定要有的。那么在这儿我们就来聊一下应急资金，你觉得从家庭资产规划的一个角度来讲啊，一个家庭的应急资金到底应该存多少？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应急资金到底应该放哪里相对来说比较稳妥？
4: 是这样子，正常我们讲经典理财理论上讲、应急资金应该是你家庭开支的3到6倍，
3: 家庭开支的3到6倍，就相当于我等于是半年的开销要留着。
4: 对，要留着的，就是比如说我一个月吧，我开支是1万块钱，那么基本上我
3: 6万左右
4: ，啊，但是
3: 就5到6万，
4: 五到六万这片是合理的。
3: 嗯、
4: 那这个5到6万呢，你就不适合去做什么定期啊，什么这种封闭式理财啊，你可以做什么呢？做一些这个
3: 货币基金、
4: 货币市场基金，
3: 对对对，
4: 或者是一些我们讲七天通知也可以，对吧？或者是债券回购。再比如说你还可以做一些就是开放式的理财，但这种开放理财的风险等级得要相对比较低一点，
3: 或者是逆回购
4: 也可以，
3: 每天的这样一个逆回购。
4: 对对对，没问题。
3: 逆回购其实挺好的，因为它其实是一个付息嘛。
4: 对
3: 对吧？
4: 对，所以这是就我们说这笔钱就将来可以随时用于什么，你的家庭的这种
3: 开支。反正这个呢就是一点，这个应急资金首先就是应急嘛，因为它肯定是一个突发状况，
4: 对，
3: 会要的很急。

0: 亏不行。
1: 你基本上大赚就会有大亏的风险。
0: 对对，这是平等的嘛。
1: 就跟你今年买科技股一样。对吧那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说流动性要好，说随时能变现。基本上我们讲到
0: 我觉得变现还是很重要的。
1: 最晚一到两天之内吧能取出来，对吧，尤其为什么，你想应急都是什么，要不然就家里小孩要交学费了，要不然就老人要看病了，这东西等不了你，对不对，所以你到时候这个钱有的时候事儿已经过去了。所以这个应征就在这个点上，就是
0: 那我是不是可以来这个反驳一下你刚刚说的？你刚说的可以做一个七日的理财产品，我觉得这也不行。因为七日的话，因为刚说到应急资金放在哪儿嘛，你说到一个七日的产品，我说我觉得这好像也不太合适。
1: 就是你说是那个，就我们比如说有七天通知存款嘛，七天通知是可以提前取出来的，你是可以取出来的，就是它相当于什么概念？就是你像定期，你不也可以提前取嘛？
0: 对，就是损失点利息嘛。
1: 年期定期也可以，
0: 这个可以，
1: 但是你现在没这么合算，但是七天通知它是以七天滚一次，七天滚一次，你可以理解为。类似一个七天的定期，七天的定期，
0: 那可以。
1: 你中间比如说到了三天四天，对不对？你很急，那你就这个不按七天
0: 直接拿出来，
1: 直接拿出来活期吧，
0: 那没问题，
1: 也可以的。
0: 所以说我们刚刚说了，夫妻理财呢，什么样最合适，就适合你家的就是最合适。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今日喺昆顿身边有 No Way Boys， 讲紧你哋有新歌《二楼后座》，成首歌喺 Beyond 嘅 band 房二楼后座呢个地方去做创作啦，去录音啦。
3: 我哋有一次。即系借咗个地方做一个访问嚟，咁我哋嗰一刻就等啲机 set 位啊埋位嘅时候，阿 Ken 就拿住咗啊家驹嘅节目吉他，即系叫小妖啦，
2: 嗯，
3: 咁佢就喺度 jam 又喺度撩嘢，咁我听到就好有 feel， 我就已经喺同嗰一刻已经哼咗个 melody 啦，都用电话录低咗佢啦，近排就已经知道佢原来系2026年嘅4月10日就已经系 last day 啦，咁嗰一刻我就醒起，我哋一定要喺佢。清拆之前一定要录低呢首歌。
2: 7月27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s， 佢哋系
3: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4: Nowhere Boys，
2: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5: 中国财经60分。
6: 夫妻理财呢，什么样最合适，就适合你家的就是最合适。只要你有投资能力，我觉得其实都稳。只要你选的产品对，其实都稳。
7: 然后我还再补一个，就是说这个话呢可能有争议，但是我还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
6: 说。
7: 就是说我们讲，就是说我们现在讲，我们不主张透支消费啊，或者是
6: 对
7: 任意的信用消费，我们不主张，对吧？但是我们讲一个人呢一生呢有一张信用卡。是可以的。就是有一张信用卡什么呢，就是说你通过这张信用卡不断的使用，可以积累你的
6: 信用度
7: 对吧，将来在贷款方面是有优惠的。
6: 是的。
7: 这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你的这个信用卡本身它就是有投资额度的。那么你想想看，你本身已经有这个5-6万，对不对？
6: 对。
7: 然后你张信用卡，一般来说你正常在上海这边的话，咱们收入还可以的情况下，你的信用卡透支在20万以内。
6: 对。我也觉得10来万肯定是有的。
7: 对吧，你10来万没有，你10万总行吧，10来万8-9万总行吧。那这个钱。在真正紧急的情况下。
6: 也是可以派用出。
7: 也是能够你曲线取出来嘛。
6: 对的。
7: 对吧，
6: 但是信用卡如果你的额度是10几万的话，曲线额度就没这么
7: 高，
6: 要减掉一半啊。
7: 而且更换很多地方都是允许你刷卡的本身。对吧，你刷卡消费本身还有。
6: 不一定要曲线啊。
7: 对，你就可以刷卡消费嘛。刷卡消费基本上也有一个多月的免息期嘛，这样子。也是可以的。基本上那这样子有一

0: 张信用卡我觉得就 OK 了，能满一张信用卡再加一部分的
1: 再加上一部分的对对对
0: 这种流动性好的产品、嗯、对吧，那基本上就满足了你家庭正常的这种备用金的一种考量。
1: 那我们今天呢主要说一下家庭的理财还有是家庭的这样一个资金规划啊、嗯、那一般来说我们先给大家做一个模板哈、啊嗯、如果作为一个标准的三口之家，那他的一个资产配置模板，从你们经济学的角度，你会怎么来给他做配置？
0: 如果是我们一个标准的三口之家、嗯、对不对，整个配置来说啊、
1: 嗯、
0: 首先我们说几步
1: 啊、
0: 嗯、第一步就是说先把家里头的所有的收入情况摸清楚，
1: 就是要看谁是有收入的，
0: 对，
1: 谁是没有收入的。
0: 如果从
1: 因为三口之家总有一个小朋友嘛、
0: 哎、
1: 对
0: 吧，对对对，就是三口之家你肯定要干嘛呢，就是列出家庭的资产负债表
1: 收入
0: 还有这个收支、
1: 嗯、
0: 收入支出表嘛，就是你看你家里的资产负债什么情况、
1: 嗯、
0: 你的收入支出什么情况，对吧，每年有多少结余、
1: 嗯、
0: 还是负债多少如何如何、
1: 嗯、
0: 这个你先列清
1: 楚，你要还多少贷款，
0: 对，你这个
1: 你每个月的开销
0: 要先摸清楚。
1: 嗯，
0: 摸清楚之后呢，然后呢我们觉得首先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就我们讲叫什么，就是流动性资金的规划，也叫备用金的规划。
1: 嗯，
0: 就是我们刚刚上就是天
1: 就是应急金吗，
0: 应急金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东西、
1: 嗯、
0: 啊，这是保证我们讲三到六
1: 月，其实就是一个备用金
0: 啊，就是备用金我们叫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一个家庭啊，咱们先不说发大财，
1: 嗯，
0: 先说保险保障，
1: 嗯，
0: 你先得有一个保险保障的
1: 基本的保险保障，
0: 对的。那么这个先基本的保险保障也是有顺序的，首先要保谁？要保这个
1: 收入最高的，
0: 收入最高的。
1: 嗯
0: 啊，当然有可能有朋友会理解啊，说我们家里头我是全职妈妈，那就不保我吗？不是这个意思。
1: 保，
0: 我们首先先保你老公，因为你老公他是、
1: 经济的主要来源
0: 嘛，
1: 对。
0: 对，如果你像你如果没有工作的情况下，那么万一你的爱人配偶出现了问题的情况下，那是不是？你怎么去养育这个家庭呢？
1: 或者说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行业的发展其实也会不均衡，
0: 嗯，
1: 而且呢行业也有行业周期，有可能原来那些行业就特别顶端的，
0: 嗯，
1: 然后当它出现一些断崖式的下滑的时候，你会发现主要的经济收入来源它的一个工资有可能也会出现一个很大的变化，所以有的时候并不一定是说你出了一些什么样的状况之类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对。那所以我说在这种保险上你肯定要配的，
1: 嗯，
0: 那么基本上保险呢我们讲就是说一个双十原则吧。
1: 嗯，双十。
0: 双十原则。
1: 对对对，
0: 通常讲就是什么呢，就是说
1: 家庭收入的10%
0: 吗？10%。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家庭收入10%作为保险金。
1: 嗯。
0: 然后呢要保到你家庭收入的10倍。
1: 对。
0: 也就是够你10年所用。
1: 嗯，
0: 差不多。那这样子呢就是说符合这个双十原则，那就基本上我们那个保险。
1: 嗯。
0: 就基本 OK 了。
1: 这第一个，你觉得保险保障这个托底要给你托好。
0: 对。
1: 就保险确实。这一类啊是保障型的保险、
0: 嗯、
1: 它是作为你家庭的资产规划当中的基石，是扛在那边的。
0: 对
1: 对，这时候如果你觉得啊有些保费太贵的话，你可以购买一些消费型的，比如说针对意外的啊，
0: 嗯，
1: 针对疾病的，因为往往很多家庭会被突然起来的这样一些疾病需要治疗的这样一些费用拖垮掉。那么像在这种情况下，针对疾病的，针对意外的，那么这一个保障你把它保好之后，你家庭理财或者家庭资产的一个基石就那边夯实了。
0: 对的
1: 对的。
0: 然后在讲这个之前我顺便再补一点啊。
1: 好。
0: 就是说我们正常如果你有工作肯定会交社保。没有争议
1: 对
0: 吧，
1: 对。
0: 但还有一种情况下，现在确实说我们有很多人是自己创业的。
1: 嗯哼。
0: 啊，自己创业可能开公司可能不开公司啊，哪种形式都有对吧，
1: 嗯。
0: 或者还有可能是全职爸爸全职
1: 妈妈。
0: 妈妈。
1: 对。
0: 奶妈奶爸都有可能对吧，也要为家庭付出很多。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哎，我们讲革命工作分工不分家嘛、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但有个问题就是客观上讲，你比如说我是个全职爸爸、
1: 嗯、
0: 或者我是个全职妈妈，
1: 嗯。
0: 是不是我可能就没法交社保。就没有交社保。这个呢、
1: 嗯、
0: 我建议是不管你是不是有工作你
1: 都要
0: 交
1: 社
0: 保。
1: 对。
0: 按照现在的上海的规定呢，就是你如果有工作那你就正常在单位给你交。没工作。
1: 这个要在我们刚刚说的商业保险的前面啊。
0: 对，前面。
1: 前面啊，
0: 对对，
1: 先考虑社保的问题啊。
0: 你可以用灵活用工嘛的形式去交、
1: 嗯、
0: 也没问题，也是能交的。
1: 嗯。
0: 那这个交呢，因为社保本身不以盈利为目的的。
1: 嗯。
0: 那么它社保而且呢确实客观的讲覆盖面会更广。
1: 更广一点。
0: 而且在社保中尤其像你谁都会生病的嘛，人吃五谷杂粮、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谁都会老去的嘛，
1: 嗯，
0: 就是那养老、
1: 嗯、
0: 医疗这两项，
1: 嗯，
0: 将来你交了，对你的作用，所以年龄增加作用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1: 嗯，确实是。
0: 这个我觉得你有了，你想有了基本的医疗保险，
1: 嗯、
0: 有了基本的社保，然后又有了我们后面讲的这些这种商业保险，对吧、
1: 嗯？
0: 那基本上就是说，哪怕又有备用金，哪怕家庭出了一些变故，
1: 嗯，
0: 我觉得作为一个家庭，这个三口之家也是能撑得住的。
1: 是
0: 我们现在有这么一个基石。夯住了，
1: 嗯，
0: 夯住之后，在我们后面去考虑，哎，我们怎么去图发展，
1: 嗯，
0: 我们怎么去理财，怎么去把收入变得更高，那就是后话。

0: 就没有了后顾之忧。
1: 好的，我们刚刚说到一些家庭的资产配置当中，先说到了流动资金，也就是备用金、应急金，还有呢，说到家庭最基本的保障，就是先是社保，在社保的基础上再配置一些商业保险。好的，那最下面的这两块我们都夯实了之后，家庭的一个资产配置再往上，你是怎么来配的？
0: 再往上是这样子，就是涉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个投资者本身，你的风险评估。
1: 就是涨钱的那个人，你的能力评估，
0: 对，
1: 我觉得是，
0: 就是我们讲叫风险测评嘛，
1: 是
0: 吧？
1: 是
0: 是
1: 是，
0: 就
1: 是
0: 你是从银行角度上讲，或者金融系统上讲，他会对投资进行五级分类，就是从 C1、C2、C3、C4 到 C5，风险等级是越来越高的，如果你比如说你举简单例子说，你本身就是从事金融工作，对吧？然后对金融又很了解，然后呢，你这个也长期的这种投资经验的话，对不对？你是高风险承受能力者，那你就可以配置一些权益类产品啊，比如说股权类的，比如股票，对吧？
1: 你有这个能力，
0: 有这个能力，甚至你可以做一些期货类产品也可以的，只要你的能力允许啊，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你比如说你们家里头就是普通的工薪阶层是吧，收入也一般，那我觉得你股票可以不碰，或者
1: 抗风险能力可能相对比较弱，
0: 对，你股票可以不碰，或者你可以少买一点也可以的，对吧？但大头呢还是放在什么债券啊，或者债券型基金啊，或者混基类的产品，
1: 就风险比较低的，
0: 对，或者是中风险的理财类产品也可以，因为这个，而且这种风险等级呢，在银行是可以查到的，就是这个产品，就是你现在看所有的理财产品，买基金也好，买理财也好，它会上面告诉你，你的这个风险等级是 R1、R2、R3、R4、R5 这个产品，你去看嘛，就是越高等级越高，就比如说你 R5 就是风险等级最高的。然后 R1 就是基本上就是能够不亏损的，所以这个你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去选择匹配就 OK 了。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实际上就是我的人生经验啊，最重要的是保持一种战略定力。
1: 怎么讲呢？
0: 就是说我会发现我身边有很多人很有意思，就比如大家知道这一两年股市行情还是可以的，尤其是科创板。那么就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我身边原来从来不碰股票的人，包括我们家里有些亲戚，就是
1: 现在都开户了，
0: 都开户了，或者跑过来问我应该买什么样的股票，或者买什么样的股票型基金。
1: 你会给投资建议吗？
0: 我的投资建议就是你们最好不要碰，怎么挣回去的，怎么会吐回去？就是为啥呢？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你没有一套逻辑和方法论，没有一套基本的这种，牛熊市走过一轮的准备，那么我觉得你拿出大笔的钱去投资，往往是要交学费的，
1: 而且这个心态会坏，
0: 会很坏。对，但你如果抱着什么，就是说，比如说，我就拿出一两万、两三万块钱，我学一学。我觉得这个也可以，
1: 这一两万两三万估计也不太够，但不管怎么说，一个家庭如果你愿意拿出十万就是显钱，然后呢 你也想好了，就万一都亏了我也不心疼，
0: 你能接受，对，
1: 对，
0: 而且呢这个钱呢又不影响你的生活，
1: 对，这很关键，
0: 对吧？
1: 我刚刚说了闲钱嘛，
0: 对吧？你们又是属于那种很年纪轻的，可以
1: 学习一下，
0: 可以学习，我觉得是可以的。但如果比如说有些人，就是一辈子都不碰这种产品的，然后就是因为这两年怎么样，
1: 看到赚钱
0: 赚钱效应
1: 了，
0: 黑眼珠子见到白花花的银子都动心了，对不对？如果这种情况下，我就建议你最好忍住自己的内心的躁动，
1: 就按
0: 住自
1: 己的
0: 手，对，就是不要去碰。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4: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3: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4: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
5: 早上六点半，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军在连续13个夜晚空袭伊朗之后暂停行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星期日接受美媒采访时证实，总统特朗普已经暂时叫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沃尔兹透露，过去几日阿曼伊朗和美国的谈判代表已经在各层级展开密集接触，涵盖最高层至到技术层面。阿曼代表团日前已经抵达德克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和航道管理机制进行沟通。伊朗方面回应说，只要美军站维持

0: 暂停空袭，伊朗亦都会同步暂停对美军及其盟友的报复性打击。路透引述一名伊朗消息人士说，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同样会停止行动。相关立场已经传达了给美国，但伊朗对美国停火的诚意怀疑大过乐观，认为这个决定更多是出于战术考虑。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近日就海峡航运管理和阿曼举行副外长级会谈取得进展，双方会继续进行技术和政治协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争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他的核计划时才会结束。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福士新闻专访时警告，若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方将作出非常非常强硬的回应。内塔尼亚胡预计将会在星期二造访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内塔尼亚胡说，会晤重点并非好似美国传媒早前报道所指递交有关伊朗核计划的申请簿，因为美以两国的军事和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紧密合作。内塔尼亚胡说，此行旨在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他的想法，并指在很大程度上局势的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德国柏林最大的性小众群体活动柏林同志游行发生揸车冲撞和持刀袭击案，柏林警方发表声明证实疑犯已经在警方的行动中被击毙。柏林警方发言人证实，人员在当地星期日挨晚在西部一个社区发现该名疑犯，他当时持刀袭击警员，警员于是开枪将他击中，疑犯最终伤重不治。警方又表示现场未发现有同党，相信疑犯是单独犯案。这种被当局定性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袭击发生在星期六，一个袭击者驾驶客货车冲向人群之后持开山刀斩伤多人，造成一人死亡，29人受伤或重伤。当局确认疑犯是一个21岁黎巴嫩裔的德国公民，是柏林警方记录在案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圈子成员，并曾试图加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德国总理默茨严厉谴责袭击是恶劣行径，是对德国社会和自由的攻击，并承诺会以最高严肃度调查和追究，维护国家自由。在本港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呼吁公众时刻保持良好的个人和环境卫生，以防流感及其他呼吸道疾病。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6岁女童，这个月20号起咳嗽，23号发烧、流鼻水、喉咙痛和疲倦，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24号被带到威尔斯亲王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她的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1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病人已经转往普通病房接受治疗，现时情况稳定。初步调查显示，女童已经接种2025-26 年度的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曾经到过日本旅游，因此列作输入个案。女童其中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对流感病毒呈阴性反应，中心会继续调查。港人北上医疗成为新趋势，医委会委员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友表示，内地求诊的费用较便宜，加上内地在癌症药物上有更大的议价能力，和本港的同类药物最多可以相差几倍价钱，因此会令港人北上寻求医疗服务。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2%， 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

0: 告现正生效。
1: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0: 粤剧，佢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1: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3: 中国财经60分。
4: 还有你知道吗？其实我还蛮支持那些刚退休的人做股票的。嗯、为什么呢？当然，我的个人建议是，就是像我刚刚说的，拿出太少1-2万呢，实在是太少了，就拿出5-10万，而且前提这一定是你们家的闲钱、散钱。
5: 嗯
4: 嗯，即便这5-10万你是都亏掉的，你也不会太心疼的那种感觉啊。嗯、那比如说拿出10万的一个账户，为什么？因为每天。就很有时间观念，他的时间就会很规律，9点半开盘，下午3点收盘，中午吃个午饭。这首先，因为退休的人员，这样的话他的生活就能很规律，这第一个。第二个，他会每天和别人都有谈资。因为我觉得退休之后很多人怕的是什么，生活没有了主线，没有了重心之后，他忽然觉得诶，似乎生活就没有太有意义的事情了。
5: 对，甚至有时候感觉自己不被需要了。
4: 对对对对对。那么这样的话，而且出去跟别人聊天的话，你天天说哎呀做了什么菜呀，买了什么菜，慢慢的跟你聊这话题的人会少。但如果你做股票的话，你会发现当大家有一个共同话题的时候，他能交到很多朋友，而且是各个年龄段的朋友。这第二个。第三个，其实如果你做股票的话，我之前一直说我们的 A 股的股民其实是最勤奋好学的股民。就比如说最近 AI 特别火，人工智能特别火，你就一定要去学。然后包括最近又开始聊物理 AI, 你也得去学。所以做股民不是最简单的，我看什么 KDJ 啊 MACD, 不是的，你还要聊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前沿你要了解这些最新的科技前沿的相关知识。那这样的话呢，它又有一个学习的过程，那会一下子觉得生活特别的充实，特别的丰富。
5: 嗯，这也是
4: 这是我的理由。
5: 但这个理由可能跟理财关系都不大了。
4: 对，
5: 我觉得
4: 跟理财关系不大，
5: 可能更多的是我觉得找到人生价值。
4: 哎，但是理财也有啊，因为在股票当中，如果你能赚到一些钱，哪怕是每天赚300-500，
5: 也很好。
4: 那这种感觉，他就会特别有成就感，而且改善伙食。
5: 你说这个每天挣300-500啊，这是我一个很熟悉的一个朋友，他说专门做投资，跟我聊，就是像很多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对吧？你不是职业投资者，对不对？实际上你每天只要挣的超过手续费，
4: 对呀、啊，
5: 能够持续发力，就很开心，
4: 能够每天挣，
5: 就很好。
4: 啊，对，
5: 就是不要想着说挣多少，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从一个家庭的理财的角度，家庭资金的规划角度，当然这是一笔闲钱，你甚至可以把它当成应急资金来用，可以吗？不可以，好像不行。万一股票套住了，
5: 你正常应急资金是不能动的，
4: 对，这
5: 肯定是流动性很好的嘛。但是股票它有可能被套啊，或者说亏个10%-20%很正常，
4: 对对，
5: 钱就不够了，
4: 对
5: 吧？
4: 好吧，我这个观点收回来啊。

0: 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一个家庭资金，其实怎么说呢，你说不定股票能每天给你挣点儿小菜钱，可以改善一下伙食也挺好的。
1: 嗯，
0: 而且如果能做到挣了，把挣的钱马上拿出来，永远里面十万块钱，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本事。
1: 这是个本事，这个相对人性很难。就是我这么说，
0: 因为人性往往希望挣了能够越挣越多。
1: 对，就是在牛市的时候，
0: 更难。
1: 你能够不加仓，就是英雄好汉。但这个很难。
0: 但是如果真的你能够做到，比如说我今天挣了500，立马我把500转出来，然后我的账户永远就保持10万。如果我亏到只能9万多了，我就慢慢挣挣挣挣挣，一旦超过10万，就赚的就拿出来，赚的就拿出来。这样我觉得可能对你的从理财规划的一个角度来看，
1: 是一种方法，对，
0: 更稳当一点吧。
1: 对，但是就是说，对于很多刚刚从事股票交易的人，大多数做法是什么呢？是一笔钱投进去了，如果亏了就算了，如果挣了钱，他会加仓，不断加仓，他整个仓位是倒金字塔型的。
0: 我觉得亏了也会加仓，比如说套住了，然后
1: 也会，
0: 哎呀，这个跌了一半了，他会补
1: 仓，
0: 我再加点仓，
1: 他会自己补。
0: 然后这个时候手里没钱怎么办？我往里再塞一点。
1: 他然后不会止损。
0: 对对对，往往新股民确实不太会止损。好了，回来说到我们的这个家庭资金的这样一个规划啊，那么前面呢，我们也聊到了，首先你要保证一个备用金，就是我们说的应急资金，随后呢，要有一个基础的一个保障，那么社保啦、商业保险都要配足。再接下来，如果你还有闲钱的情况下呢，你可以做一定的理财。但是我觉得在这当中，其实应该还有一块。还有一块是什么呢？除了我们的生活开销之外，我觉得还要准备几笔钱。如果上有老的话，大家要准备一笔钱是赡养老人的。那如果下有小的话，当然你要把孩子的教育金也是要准备好，对不对？还有呢，有些人说我老了不靠孩子，靠我自己。那么没事儿，你可以现在就慢慢的储备你的养老金，为自己来做一个长期的这样一种规划啊。那么至于这个子女的教育金的规划呀，还有自己将来养老的一个储备金啊，我们稍后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再和听众朋友来聊，好不好？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未来理财师。
2: 3 3 3，学生的命根，
3: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2: 财财财，理财
3: 师
2: 的掌
3: 中
2: 宝，
3: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
2: 我
3: 做主。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下家庭的资金规划。那我们也聊到家庭资金规划，备用金先放出来，随后基本的保障，社保还有是商业保险，也是把这个底部给夯实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聊到这个可以做一些理财，但是往往在家庭生活当中会有几笔比较大的开销哈。一个呢，就是孩子的教育。我相信现在很多家长其实对于孩子教育的投入是非常非常大的，对不对？
1: 对，
0: 这是一笔。还有一些呢，就等到孩子教育差不多要接近尾声的时候，夫妻两个就要考虑自己的养老规划了，对不对？因为你都说不想靠孩子，而且现在基本是独生子女，孩子工作也不容易，
1: 压力也很大，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就要考虑自己的这样一个养老，在自己还有能力挣钱的时候，把自己养老的钱慢慢的规划出来。那我们先来说这个子女的教育金的这样一个规划，好不好？
1: 好的，我这个特别想说，因为我身边的很多就是我的亲戚啊，都有小孩儿，然后呢，就是子女在教育金这个规划问题上，我想说几点啊。首先第一点，就是说子女教育金的规划，首先确实是所有规划里头最没有弹性的，就是它本身既没有费用弹性，也没有时间弹性。他什么情况？比如说，举点，你说住房规划是吧？我买房子，我有钱就买，没钱就不买。我有钱在市中心买，没钱在郊区买。对不对？我有钱在徐汇去买，没钱在青浦去买。再不行怎么样？去昆山买，再不行去马鞍山买。我总可以买到一套房子住，没有问题。我有钱就买大的，没钱就买小的，对吧？但是子女教育不是的，你会发现子女教育是什么问题？就是说，你的小孩，比如说考到一所名校，一所学校。或者说要出国留学，如何如何，这个学费是刚性的，你是没有去弹性的，你不可能跟学校说我们家孩子很优秀，你看能不能打个85折，那不可能啊。第二个，子女教育是没有，刚刚说的没有费用弹性，第二个是没有时间弹性，他到了这个年龄段
0: 他就一定要花，
1: 对不对？你比如说你孩子考上北大了，你跟他说爸爸妈妈没钱，你晚个5年再读大学行不行？不可能。

0: 啊，所以它一没有费用弹性，二没有时间弹性。
1: 嗯，
0: 那这两年就导致什么？我们的这个子女教育的理财，
1: 嗯，
0: 要稳定，它不适合去做那种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的，
1: 就一定要低风险的。
0: 对，所以呢，我很多建议是什么？第一种子女教育规划什么？就是通过保险解决。
1: 嗯，
0: 因为保险它可以作为教育储蓄金的那种，这是一种模式可以做的。第二种是什么呢？就是做基金，做基金的定投，但这个定投一定是说清楚。不是做投机，不是做短期好不好，不是一两年，是做大周期长周期。
1: 那我能不能说一下，就因为我们也看到现在有一些红利基金，
0: 嗯，
1: 红利基金相对来说比较稳，
0: 嗯，
1: 或者说甚至有些人说这个存银行不如买银行股，为什么呢？银行股每年有稳定的这样一个分
0: 红。
1: 那我就问，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是不是可以把孩子的长期的教育资金放在这两类投资理财产品里面？
0: 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不要一次性投，我们建议是每年定投或者每月定投的模式去做。
1: 啊，就一个是红利基金，
0: 对，
1: 还有一个股、
0: 就是、
1: 包括股票也是。
0: 包括可以，你可以就相当于在做分散嘛、
1: 嗯、
0: 相当于已经做了一个分散了，对、
1: 嗯、
0: 然后你又是定投，那么你就时间上分散了、
1: 嗯、
0: 而且我建议投不要投个股，你就首先投基金反而好，因为基金本身在横向上空间上已经是投很多股票的选择了，
1: 嗯，
0: 又去进行了一次平均，
1: 嗯，
0: 那这个风险又被降低了，那么你就持它长期的一个
1: 红利
0: 就可以，这是一种，就是说一定是要稳定的、
1: 嗯、
0: 因为子女教育金不要看短期的，
1: 嗯，
0: 但短期你说股票好也行跌也行，不要管它。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5: 2026年第30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爱自己阿谷阿美。

0: 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2: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繼章，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所以很多很多投资者，包括股民也好，你在买这个，包括我们刚刚说的银行股也好，你不能说啊，这银行股它的分红很好，你不能光看它每年的分红，你要算一下，针对它目前的一个股价，那么它的分红率年收益可以达到多少？然后你看看这个年收益能不能覆盖掉你的孩子将来的这样一个学费？
6: 是这样子的，而且我这里还要多一句嘴，就是讲这个。子女教育规划金啊，我们刚刚说的是纯理论的，
5: 对的，
6: 但是实际上
5: 操作过程中
6: 有很多问题，比如说我说一点，中国的很多父母，勒紧裤腰带，
5: 要给孩子，
6: 对，甚至没有裤腰带，是吧？我要给孩子。

0: 孩子怎么样最好的
1: 教育、
0: 啊、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嗯、
1: 对，
0: 是不是？那么就导致有个问题，我们在我们的专业理财上有个说法，子女每个月的教育支出，因为你小孩时候甭管读小学、
1: 好大哦、
0: 读初高中，
1: 前两天刚跟一个人沟通过，
0: 你给孩子补课，但是我说这种补课，
1: 嗯、
0: 比如说你学游泳啊，
1: 嗯、
0: 各种学拉丁舞啊，
1: 嗯、
0: 很多很多，对吧？
1: 嗯，
0: 反正就是你给孩子花了钱，
1: 嗯，
0: 这种花销，补课花销，各种花销啊，
1: 嗯、
0: 学什么艺术的花销，反正不应该超过你家庭收入的35%，这是个极限值。
1: 嗯，
0: 不是说超过35%你就不行了，
1: 嗯，
0: 是超过35%，这是测算过的。因为想一个正常家庭啊，你会有房贷吧？
1: 对，
0: 你有正常的吃喝拉撒行动坐卧走要花钱吧？
1: 啊，
0: 对不对？好，在这个基础上，你还有个35%的孩子大头花掉了。
1: 嗯，
0: 如果你超过了这个值，你就会发现家庭生活质量第一明显下降，第二家庭关系会极度紧绷。
1: 我也觉得是。
0: 我就举个简单例子说，你如果你是个母亲，
1: 嗯，
0: 啊、你就是一个母亲，
1: 对呀，
0: 是不是？
1: 是
0: 个母亲，
1: 嗯，
0: 你为孩子花了家庭收入每个月啊花了35%的钱，
1: 嗯，
0: 对，甚至有50%以上的钱。
1: 我肯定在其他地方会节约一点嘛，
0: 会节约，
1: 对，
0: 但是人性天然是需要回报的，
1: 嗯，
0: 你对孩子也是要回报的，比如说你给孩子花，
1: 不会对他的要求特别高，
0: 对，要求高你有期望值啊，
1: 嗯，
0: 如果孩子达不到你的期望值，你会怎么办？你会说孩子，不只说孩子，你还会说老公。你看为什么孩子不好，主要是你老公不管家，
1: 这个用我举例不合适
0: 我举个例子嘛，是不是就会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讲实际上对家庭，我们讲家庭理财，家庭理财不要光看理财，
1: 嗯，
0: 你还要考虑家庭的这个
1: 关系
0: 是否和谐，亲子关系，夫妻关系，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和长辈的公公婆婆，
1: 啊，
0: 父母的关系等等等。
1: 我为什么说用我举例子真的不合适，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我很佛系，
0: 嗯，
1: 然后呢我也不会拼命的要求娃这样要求娃那样，那至于他说妈妈我想去学什么，好的去吧我就只负责出个钱，他爸爸负责接送一下，
0: 他这个心态很好。
1: 然后至于他考了怎么样或者学的不好，他有一次就跟我说，妈妈我觉得我实在学不会，我说好的那我们回来吧。所以你这个举例确实不太适合用我，因为我对孩子的这个回报的要求没那么高
0: 、啊，
1: 对，
0: 比较佛系是吧？比较佛系啊！
1: 我一直希望孩子健康快乐就好，
0: 嗯，
1: 当然不是每个妈妈都跟我一样，很多妈妈都是希望望子成龙、
0: 望
1: 女成
0: 凤，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1: 对，
0: 但是我们就说从家庭理财、财务安全各方面角度讲，
1: 嗯，
0: 不宜超过
1: 你要把这个线卡，
0: 对，不宜超过35%，超过35%之后，我们有个这样的统计的。就明显出现第一个家庭的开支紧张，生活质量下降，
1: 啊，
0: 然后家庭亲子关系矛盾明显上升。啊，
1: 是是是，哎，你别说，我真的有听到我们家隔壁，我不太清楚什么状态，可能是只有周末的时候，
0: 啊，
1: 我们能听到他们教育孩子的那种音量啊，有可能是每周回来一次嘛，
0: 嗯，
1: 然后每到周末或者有的时候像寒暑假节假日，
0: 啊，
1: 我真的是可以听到爸爸妈妈在教孩子教到就很生气，那个音量直高，
0: 啊，
1: 直接拔高8度，然后我隔着一堵墙我都能听到的那种
0: 鸡飞狗跳，是不是？
1: 对对，我真的是我觉得好累啊，
0: 嗯，
1: 爸妈也累，孩子也辛苦啊。好，嗯，那么关于孩子的教育金呢，首先父母不要无限的这样一个投入，因为投入之后当你追求这个投资回报的时候你的心态会失衡，对吧，
0: 嗯，
1: 还有一个呢，教育金你一定要做好一个长期储备的一个这样有一个过程，
0: 嗯，
1: 我记得那个保险公司的人在跟我聊到教育金保险的时候，其实我当时没有那么认可这个保险，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孩子的教育金我们在赚得动的前提下我们完全可以赚出来，
0: 嗯，
1: 当时保险公司人就给了我这样一个例子，他说嗯，但是你没有办法去反人性，因为往往我们把钱存着，比如说有一个大用处了，我就把它拿出来先说，我挪用一下，对吧？
0: 比如说股市突然好，
1: 对对对。然后呢，他说保险就是逼迫你强制的去做一个教育金的储蓄。
0: 储蓄，嗯，
1: 当然，如果你觉得你实在管不了手的，那么像这种教育金的保险你是可以考虑的。他到你读高中会返你一笔费用，读大学会返你一笔费用，那么甚至大学毕业之后也会返你一笔费用。有可能他不能完全的覆盖掉孩子的教育支出，但是可以从经济上，来给你做一个补充。那我觉得也是可以的。那么这个是教育金。但我觉得作为夫妻两个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养老金，
0: 嗯，
1: 因为可能我也到了一定年龄了吧，我觉得现在我们真的要为自己的养老来做规划了。当然有人说我有退休工资，是退休工资是你养老金的那块基石，对吧？包括我们的社保也是养老金的那块基石，但是你要有品质的

0: 有质量的养老，光靠这块基石其实它是不够的。
1: 对的，
0: 你有没有给自己做养老规划？
1: 我有的。
0: 你也有啊？
1: 我也有啊。哇，这表现出一种很惊讶的状态。
0: 因为我觉得你还年轻嘛，应该还没有想到这么遥远。像我就处于那种已经要考虑养老的年龄了。
1: 哦，是吗？是吗？
0: 是。
1: 我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0: 好的，那你对自己的养老是怎么来规划的？
1: 我先说，首先这样子，就是正常的，就我们讲啊，社保。
0: 嗯，
1: 当初在
0: 那是最基本的，
1: 对，那个养老替代率最高只有60%。
0: 嗯，
1: 实际上是对于我们像你维持今天的一个生活水平，实际上是不够的。
0: 啊，你是说社保的退休工资吗？
1: 对，它替代率
0: 啊
1: 是60%，正常情况下，我说按正常基准交啊，你不是按0.6倍那个交，不是这样子。你正常基准交就是60%，就是你工资比如10000块钱，
0: 嗯，
1: 对吧？你退休之后可能也就是6000块钱，
0: 哎，
1: 就差不多是个水平，但是各个地方有差异，和你交了多少有关系，还年限有关系，对吧？60%。达不到你这个水平的，
0: 嗯，
1: 你想做高品质的、有品质的退休生活，
0: 嗯，
1: 那么你就需要靠其他的一些理财去补充。那么这些补充养老的特点呢是这样子，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它是退休之后一定会用到的，
0: 嗯，
1: 人都会老，是吧？那么第一个，我们讲很多在你年轻的时候可以买保险类产品。
0: 哎，说到这个，其实我刚刚就想问你，养老类的保险你会建议吗？
1: 我建议啊。
0: 那养老类的
1: 是年轻。
0: 哎，我这个跟你想法有点不一样，来说说各自的理由。
1: 首先这样子，你年轻的时候，
0: 嗯，
1: 买这种产品呢，第一个费率低，
0: 对，
1: 费率低，
0: 但是它钱锁定的时间也长了，
1: 哎，对，那不是强制储蓄嘛，本质上讲，
0: 嗯，
1: 对吧？但是有个问题，如果你到了年龄大了，
0: 嗯，
1: 去买这种产品的时候，比如说你还有几年就退休，
0: 它没那么划算，
1: 没有意义，这个事情，
0: 对，它没那么划算
1: 了，这是，
0: 对的，
1: 对吧？
0: 对，
1: 那么我觉得这个你就没有必要，还不如年轻的时候，就是年轻的时候你交的钱少呀，
0: 嗯，
1: 靠的是货币的时间价值和复利嘛，
0: 嗯，
1: 对不对？那所以你每个月只投一点点钱，但是通过10年、20年、30年的积累，就成为一笔很可观的养老资金。
0: 啊，你这里说到10年、20年，我还认可。
1: 嗯，
0: 那20年以上我就没那么认可了。为什么？
1: 嗯，
0: 这个上面我们俩有点小小的分歧啊。
1: 嗯，
0: 因为你在考虑现在我是年轻，
1: 嗯，
0: 然后我买这个保险相对来说会比较划算，对吧？
1: 嗯，
0: 我付出的也比较少。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就现在我付出的这点钱对我来说可能还是占到了我工资的一部分。
1: 嗯，
0: 但是等我退休之后，比如说啊，等30年之后，
1: 嗯，
0: 我退休之后，有可能你给我的这笔钱只能是我生活费当中的很小一部分，因为有通货膨胀，有货币贬值这个问题在里面。
1: 是啊，但是一样的问题，就是你现在通过跟保险公司那个合同里头啊，
0: 嗯，
1: 它是锁定住利率的。
0: 嗯，那这个你在利率高的时候划算，你现在利率相对来说低，
1: 但如果你说利率很低了，你就不一定合算，对吧？
0: 对啊。
1: 但你锁定住利率的话，你就可以去滚啊，去滚。实际上还可以的，
0: 嗯，
1: 但是呢还有一点就是说什么呢，你像我自己，
0: 嗯，
1: 我自己给自己配过一份保险，
0: 嗯，
1: 但是呢还有一种就是说跟教育储蓄思维很相近了，就是说你也可以不买保险，
0: 嗯，
1: 你用什么呢，就是用其他的理财定投，
0: 嗯，
1: 理财定投，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包括银行理财产品啊，
0: 嗯，
1: 它本身就是偏中低风险的，它就是做养老的。然后
0: 所以其实我们刚刚说的买一些分红类的基金啊，还有一些高分红的股票啊，其实也行。
1: 也行，不是不行。
0: 对吧，
1: 可以，就是理财是个目标嘛，手段很多样嘛。
0: 对对 对。
1: 根据你每个人的情况嘛。
0: 好的，时间关系，可能今天有关于家庭的资金规划的话题我们也先聊到这儿了啊。以后呢有机会我们再和大家聊有关于家庭理财方面的其他的话题，比如说哎呀，如果有年终奖我们怎么分配才能做到存钱理财两不误啊，等等等等。
1: 嗯嗯嗯。
0: 好，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赵淑敏，谢谢淑敏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1: 好，再见。
2: 中国财经60分，
3: Metro Plus, a service of Metro Broadcast. Now the news.
4: The suspect in a vehicle ramming and stabbing attack on Saturday in Berlin was shot dead by police on Sunday evening. Local police said in a statement, police confirmed that the suspect was located at around 6 p.m. local time in the Spandau district of Berlin. Preliminary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the suspect ran towards police officers with a stabbing weapon, prompting officers to open fire.On Saturday evening, a van was driven into a crowd near Berlin's Tiergarten Park. The driver then attacked passersby with a weapon believed to be a machete, leaving one woman dead and 29 others injured. The incident occurred near the site of